0: 出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

0: 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个。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连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充满朝气的一首歌曲，开启了今天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锁定的是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呢，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包括在海口 APP 当中，首先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这个账号，然后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哦，网络端口还有一点，比如说在蜻蜓、喜马拉雅，你关注了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账号之后呢，点击自贸港乡村振兴，无论是在线的实时收听，或者说是你要提前的预听啊，包括要听一下前一天的节目，都是可以在线实现的。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司马港乡村振兴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聚焦关注一下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今天说到是琼山区的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我们关注到是旧洲镇啊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在这个产业园内啊，莲片的荷叶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饱满鲜嫩的这个莲蓬探出水面，随风轻晃着。这一池的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你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了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水果莲子的特色产业，

和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公司的现场负责人，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啊。他说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啊，主要是在盒马鲜生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市场供端不应求。供不应求，哎，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莲子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莲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莲子加工厂呢，它的占地是1100平方米，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厂房租赁每一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收购鲜果，打通莲子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用工需求的不断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在家门口务工啊，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一天能赚80元，贴补一下家用。这是一个村民呢，他正在熟练的剥莲子，一边笑着和记者说道。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莲村呢探索出这个叫莲道农作的一个循环种植模式，就是莲子采收结束之后，荷塘水田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呢成为肥料，降低了一个种植的成本，又提升土地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美景也可以变身乡村文旅资源。你想想，荷塘街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可以供游客近距离的观赏荷景。因为荷花的花期呢，它是每一年会持续到7月底，那每一年盛开的荷花就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你看，这样既有水果莲子，又可以让大家来赏赏花。目前池莲村共有荷塘500亩左右，然后下一步也将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一年两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持续的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完了水果莲子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荔枝。科技助力启新城。说到荔枝呢，就不得不提到啊，非常亮眼的火山荔枝王了。这个荔枝王的大小啊，真的是有的比一颗鸡蛋还要大啊，然后就像是长在枝头上的小爱心一样，远远的看去，你会发现这就是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甜甜的小爱心。一到它的成熟期的时候呢，好像仿佛连空气里面都弥漫着甜甜的荔枝香了。说到这个火山荔枝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水果小镇永兴镇。近年来，永兴镇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质资源，大力的发展特色荔枝产业，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青年怀揣乡土情怀返乡创业。这些返乡新农人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果园管护，通过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当地荔枝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力量。那么关注到一个青年返乡的新农人，他的名字呢叫郑来珍。是返乡新农人的典型代表了。作为火山田园品牌主理人，他于去年辞去了工作回乡创业，然后投身于火山荔枝产业当中。走进到郑来珍家的果园啊，只见一架无人机缓缓地升空，机器屏幕里面实时地捕捉着荔枝的生长情况，果园的检查工作正高效地推进。
郑来珍呢，他说永兴镇荔枝种植区啊，多为火山岩地，地块零。

但我家种有30多亩的荔枝，传统的人工寻源啊、施肥、喷药，不仅耗时费力，管护的效率也难以保障。所以呢，告诉记者，此前啊，他从事品牌运营工作，每一年荔枝上市季都会抽空帮家里拓宽线上销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眼见证着家乡火山荔枝品质的不断的优化，市场口碑越来越好。经过深思熟虑，他在2025年，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要返乡，扎根乡土，开始创业。返乡之后，郑来珍将智能化农业设备引入到果园管理，实现了果园精准化、高效化的管理，既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又提升了种植管护的质量，助力海口火山荔枝王提质增产。而这个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呢，也让周边的农户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当地的一个农户啊，郑先从，他就笑着说，以前呢，咱们打理果园全靠人力，现在有了无人机喷药寻源，效率啊翻了好几倍。经过郑来珍的手把手指导，他家果园如今啊也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日常管护。那我们还打算呢学习用无人机拍摄一下荔枝生长的全程影像，让消费者看到荔枝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既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荔枝，也能够让大家买到更放心的更好的果子。相似的场景还发生在永兴镇不同的荔枝园当中。在2007年返乡创业的永兴镇的雷湖村委会如本村青年吴兴达的荔枝园当中，机械田管家设备一应俱全，他们是这个智慧滴灌系统、电子驱鸟器等等，园中的浇水、施肥等管护工作都是交给了可靠的机械田管家。2018年返乡创业的青年吴英仲，他在家里的果园当中创新了农药喷施方式，加装管道啊，增加打药机，有效地降低了成本，提高农药利用率。青年人们以科技为笔，以智慧和汗水为墨，在家乡的火山岩上书写着属于新农人的青春答卷。当然，在以科技助力实现果园智慧化管理的同时啊，郑来珍还积极地发挥自身工作的经验，依托新媒体平台搭建线上的销售桥梁。每天郑来珍来到这个果园呢，都会拍摄一些荔枝种植管护生长的日常短视频，开设田间地头直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实时地展示火山啊，尤其是海口火山荔枝王的这个生长环境和优良的品质，提前为荔枝上市进行了一些预热和宣传。直播当中呢，他是真诚的推荐，不夸大果，不夸这个大果品，然后不刻意的营销，面对网友提下单的一些诉求，就会耐心的告知，比如说现在口感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呀，什么时候才是最佳上市期等等啊，就这份诚信经营的理念收获了大批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郑来珍也是表示啊，一场直播下来有4000多位网友在线关注，大家对火山荔枝王的认可度特别高，你看这个流量还是真的是非常喜人呐。该果园始终坚守生态种植理念，严格管控化肥农药使用。他返乡创业的第一年，就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呢，售出火山荔枝王近3000单。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郑来珍还注册了火山田园专属品牌，自主设计品牌商标和产品包装箱，将永兴火山地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有效提升了火山荔枝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接下来我打算打造标准化生态采摘园，通过采摘观光的模式，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永兴火山乡村，我要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添砖加瓦。谈到未来的发展，郑来珍信心满满。

的确现在在很多一些新农人的一个全新的赋能之下，无论说是以科学技术的赋能，还是说新媒体平台的一些运营思维啊，都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独一无二的来自于新农人的创意，和为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添加了更多的活力。也希望在他们的赋能之下，有更多更特色的这些产业，包括农产品，能够呈现在市场，呈现在我们的广大的消费。

有位叫晚风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刚才听到了咱们的这个火山荔枝王啊，都要掉下口水了。他说每一次每一年最为期待就是火山荔枝王的上市季，觉得好像吃一口非常的饱满的感觉，让人很有食欲哈。火山荔枝王呢，首先个头很大，然后汁水非常的饱满，咬下去你觉得 QQ 弹弹的，再加上它的肉感很实在哈，和有些荔枝不同的荔枝的品种和口感是截然不同，但是我觉得火山荔枝王就是它的嚼劲儿很强。之前我们也拍摄了很多关于去到这个园中啊，去采摘火山荔枝啊，大大的这个荔枝，我觉得只要摘两颗手就已经抓不满了啊。其次还有一点呢，就火山荔枝，如果你刚刚从枝头上摘下来吃的时候，因为在太阳光的一个照射，高温的一个户外影响之下呢，它的口感并不是最佳的，那个时候可能是酸甜，有一点点微微偏酸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拿回来在冰箱当中啊，保鲜，不要去冰镇的那种啊，不要去冷冻啊，在那个保鲜的部分略微的过过温，让它呢冰一会儿，再拿出来吃时，我觉得只要冰下大概吧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从冰箱保鲜层拿出来，那一刻吃的火山荔枝王的口感是最佳的。第一个，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果肉啊，就像是果冻般啊，非常弹牙。其次，一口咬下去，瞬间觉得汁水都溢满了整个口腔，从舌尖到舌根，全是这个甜甜的果香味儿。这是我个人啊，吃火山荔枝呢的一种真实的感受，我不知道大伙会不会是这样的。当然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的海口哪些特色的产品更加的感兴趣，也想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分享。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和我们联系互动的渠道，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以及在线上来收听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但是进入到这些 APP 当中啊，首先你得添加关注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这个小账号，然后进入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时间是今天的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
8: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今天要和大家首先说到是关于美兰好品出了一个冠军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26中国之选全球精品咖啡生豆大赛呀，这个活动当中呢，是聚集了全球9个国家48个精品庄园或处理站的74只精品生豆，通过专业加大众双评审体系啊，累计品鉴咖啡样品就超4000杯。经过层层的筛选，海南产区的咖啡生豆包揽了罗布斯塔组前3名。其中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海南兴隆的力神一号荣获冠军。据悉，力神一号咖啡生豆是由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与海南小杨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双方聚焦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等等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咖啡豆的一种种植工艺，有效提升了咖啡豆醇厚度和干净度，在杨桥一号品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基因品质与风味特色的双重升级。作为国内首家速溶咖啡生产企业，美兰好品授权企业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到了，目前呢，联动到小杨桥公司协同发力，已经建起种苗培育、标准生产、品牌运营、全球推广全链条闭环，推动海南咖啡产业从传统单一的种植模式向精品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后续也将会持续的创新运用现代化育种种植技术，让海南咖啡的产业既赢得口碑又抢占市场，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海南，在我们的海口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育站落户了美兰好品授权企业谭牛文昌鸡。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岛部署要求，积极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产的一个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近日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在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了。在揭牌仪式之上呢，与会领导分别致辞发言，对谭牛文昌鸡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与发展寄予厚望啊。成立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是政企联动培育农业产业人才的重要举措，公司将会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来自于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丽表示道。那么随后呢，培育站也会特邀北京生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的技术专家王征光，以守护防疫生命线，打好管理的效应牌，文昌鸡健康养殖实用技术进乡村为主题专题讲座，授课内容也是紧贴生产实际，系统地讲解了文昌鸡疫病防控和健康养殖的关键技术要点。参与的农村实用人才纷纷地表示说，专家的讲授干货满满，不仅更新了健康养殖的核心理念，还解答了许多日常生产当中的疑难困惑啊。回去之后呢，要将这个所学的知识尽快地应用到养殖实践当中，把技术真正地转换为增产增收的实际效益。下一步，海口市美兰区有关部门将会积极地指导谭牛文昌鸡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的需求，探索构建集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疫病防控等技能培训，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